0: 哎，阿兄，我去了，阿兄，去了马车，哎哎。
1: 阿拉呢？阿里来哟，阿拉哈呢？穆罕默德来哟。阿伦巴呢？米什库勒，阿沙维切多拉伊勒哟。阿沙维切多拉伊勒哟。
0: 阿沙维切。